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24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桃花源、朋友难当、追美、这一生只为你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